0: 我就是梦了，嘎嘎可生气呀，我的老三呀，空转不好。哥哥哥，一路老干妈的水空间。
1: 我就然呀，
0: 我们小区
1: 我就然呀，
0: 我叫什么？
1: 我就然呀，我
0: 什么名字？
1: 我就然呀。
0: 哎，你弄个三米，我就是不摸你。嘎嘎可生气呀，我的老三呀，老家嘎哥嘎哥，金家八哥哥，谁能买个火星？
1: 我就
0: 人
1: 家，我就人家，
0: 别拉了，
1: 我就人家，
0: 我就人家。